0: 那火那火能 warm，
1: 会
0: warm 的去，所以火推着嘞，需要将对 power burn 过一点。
1: 哦，
0: 就感觉 warm 它给它的需要将太了，而且人家 low flame 的 low 的，一点都阿个都 medium 烧，因为一点都 low 的着不来。
1: 嗯，
0: 对，人家 low 的 stay 完 25 minutes， 人家需要将 fry 过一点。都 fry 过了，但的你莫阿罗阿吃那么多，一度都太了，对不对？对，人家会那。Fry green 啊，所以讲到了 dark color 才叫好。对，人家 dark color 我来讲的话 ，25 minutes 的人家可以那 color 会 dark 才叫好。对，人家会那我来的话，对我来的那阿如 again oil remaining count to 250 ml 的阿如 heat 过了不得。对，人家 medium 的 heat 过了，他给那我录 again 是那 warm 我来讲的。Garlic, aru, ginger, itu mehen kure la tu, tajam de, low flame de, fry kure wo. Ina fry kure na, smell, mukhan kina koishe ina jani wo hele, mukhan smell kure wo. Tu smell kure time de, takhan do, ro na tagi na smell do ala koi cha
1: wo.
0: Tu itu time de, green chili, itu mehen kure la tu, tali wo, aru good for 10 minutes, low flame de na, itu garlic, aru, ginger, aru, dry green chili.또한 10 minutes 이시나 fry 고리다이고또있냐보이나 10 minutes 고동보이나 chili 이또앞니도칼을손으로보려면다길래 chili powder 위달리고바르고그래비나보이비달리비앞니라오포대세또있냐보이나소야장도이또비치10 minutes 비치를소야장달리고또있냐보이나 1kg 대다한 1kg 대 low flame 대25 minutes fry 구리타이고또이냐고비치리20 minutes 비치리코타고고이쳐버리또이냐고이나를베킹카레도이두비비시인포르나세요베킹고려타임데고런타임데하와타길래베킹데자타임데다가니쇼비아구리데두가지라키에나오로탄다비치리베킹소모
1: 오이니가나아미한나가시그니처피커이들라가프로세스아미한기전에디아가네만쿠시에세아로아미칸이두프로덕트바나호모이데챌린지스키페이스쿠레아로이두키니가오버컴쿠르레파레아미칸
0: 챌린지스에타페이스쿠레아도이두마케팅라피키리쿠레라이두키트바로페이스쿠쿠레차도도피클로올로퓨먼스카네히아세도데리라케레피아호나이두간에틱타임에베끼를보래이두그때마다페이스비호자프로블럼페이스호자그래비이니까뭐한기나오버컴거래그래서뭐한게모름거래한도이니까다같이쇼아헤나로이자아로콤바도로이제패밀리관계비디버간데이냐엑스트라비로이자아로이니까그때마다비시호자뭐한도프라이스비올라컴티거래나베끼를거래돼요
1: 관시나소플라자가돼감데챌린지스도타기불레세불리위암니칸이두챌린지스로이게나몬추투노호이기나이자닥피팔라자니미데가네만쿠시바에세아루엑타사발호티울레몬자도해피키친라가프로덕트알락사만브라팔타게도키니가인그리디언스나호이리비테크닉스줄라콘바에세
0: 호에모칸도인그리디언스와도모스리도오르가닉과가서이두스페셜레이타세아루모칸바나타임데이두도customer health ka ne mukhan pishi invest kure aro itu hygienic ka ne mukhan do pishi important ase aro indik tu condition for example mukhan do health ka ne consider to babi na mukhan do oil khan be reuse na kai ba july le second time do na chulai jai aro temperature khan be high le chulai le phat phat ko ko ba pare hole be itu itu gau ka ne bi ase to ka ne mukhan do low flame aro medium 대비시주라이
1: 비시구시바세아니간파바나구리기나커스머스님이되가네다한라헬트웰빈카님이되가네아니간파바파바나구리기나구리디아님이되가네만구시바세아루액타로자니블리문자도아니간라퓨전피클스카누리비캔디스카누리기올리비아니간퓨전플레이버스엑스페리멘트구레나소파나트레디션트라스타데자이
0: 뭐가또두이따를비엑스페리멘트그래우리몬슬리도뭐가트레디션데이퍼스타그래나비치리에뭐가니쇼히탈리디
1: 아차또뭐야로액타사월부디블레몬자도아미칸라가고스베리 aru wild apple na